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云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及党务工作师业务培训，通过专家授课、实地现场教学、闭卷党务知识测试相结合的系统化培训，全面夯实党务工作者理论根基，补齐业务短板，着力培育一批懂党建、熟产业、善融合的新兴领域党务工作骨干团队。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俄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日前，我区举行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

本次培训在课程设置上紧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际需求，统筹安排从理论学习到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力求做到可看、可学、可借鉴。理论学习环节，参训学员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把握时代脉搏与行业发展趋势。现场教学环节，学员们赴慈溪市产业园区科创型龙头企业开展实地研学，依托实地走访、现场交流等形式，学习借鉴当地党建工作成熟经验与创新实践，为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党务知识测试环节，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全面检验学习成果，帮助大家巩固所学知识，查缺补漏，真正将党建业务学深悟透，入脑入心。据介绍，新兴领域党务工作师资质认证是我区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谋划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主要目的就是锻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党务工作者队伍。自去年启动资质认证以来，全区已有62名新兴领域党务工作师持证上岗，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党员骨干。下一步，我区将结合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深化拓展，全面实施红领人才3年提升计划，持续建强党务专业队伍，推动两个覆盖提质增效。

0: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对于很多职工家庭以及新就业群体来说，曾经最头疼的孩子暑假谁来管的难题，在这个夏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回应。今年七月以来，我区各街道乡镇充分盘活民生综合体阵地资源，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驻联体服务站等平台，全面启动了爱心暑托班公益服务，用暖心、贴心、安心的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安全、充实、趣味多彩的假期乐园。
1: 我们的一个六块积木，红色积木说：“举起左手。”然后大家就举起。
0: 七月底，曹娥街道鸿雁社区为期20天的鸿雁护苗暑期爱心托班圆满结营，课堂里书香四溢，童趣满满。孩子们在多样的课堂中收获成长，一场专属新业态子女的公益托管，为奔波在外的务工家庭化解了暑期育儿难题。据了解，鸿雁护苗爱心暑托班是全区首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的专属爱心托管项目，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务工人员子女，专门破解流动儿童暑期看护难无人管的民生痛点，切实缓解新业态劳动者的育儿压力与后顾之忧。
2: 25年啊，他们通过小哥议事会，我们征集到啊，小哥呢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子女的话呢，能够啊有所托管，和我们的本地儿童一样啊，有一些共性的活动能够参加。啊，所以我们2025年下半年刚刚和一个我们的社会组织银河社工机构的联合，向上海这个联券基金啊申请了保障小屋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啊，我们从2022年3月份开始实施啊，这个项目的话呢，主要就是关爱流动儿童的流动儿童，啊，就是每个星期六啊上午8点半到晚上6点半这个整天啊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暑期这个托管。啊，像暑期托管，今年我们7月份开始的话呢，已经做了2期了，啊，每期10天。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社区的努力，啊，帮助我们的小哥，啊，解决他们的一些子女。

0: 出口的问题，也希望我们小哥，由于我们的关爱，希望小哥能够融入上虞，为我们的上虞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依托成熟的公益项目体系，今年暑期鸿雁社区暑托班共吸纳31名非绍兴户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托。每日托管时间从早上8点至17点30分，超长托管时段完全是配新业态从业者作息，真正实现家长安心务工，孩子放心托管。
2: 那个鸿雁社区他推出个保障小屋之后啊。 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站点，就要去做过来参见啊。他是首先是一点是，他费用是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小孩来这边的保险啊，什么都是免费的，只是承担了10块钱一天的那个午餐费啊，菜品也比较丰富的。那我小孩也在，今年刚刚是下半年读那个初二，包括像他的同龄人也有好几个，小孩反应比较好的。
1: 托管期间，社区坚持托管与育人并重，安全与成长并行的理念。 组建专业社工、专项师资、大学生志愿者3重服务队伍，打造系统化、多元化的暑期培育体系。每日上午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在巩固学业之外，社区精心开设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创意拼搭、陶艺艺术、非遗手工、美食 DIY 等趣味课堂轮番上线。 全方位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格局。
3: 为了激发小孩子的一个学习的积极性，每天完成作业呢，我们都会给他们盖一个章，然后在每周的周五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积分的兑换，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主要是也是为了他们的一个积极性。
1: 如果说鸿雁社区暑托班聚焦的是新就业群体，那么百官街道文化社区的假日爱心学校。
3: 则是以10年如一日的温情坚守，回应着一代又一代双职工家庭的暑期期盼。我们社区啊是一个典型的双学区房，也是双职工比较多的。之前我们看到双职工家庭在暑假期间代管孩子非常困难，那在社区打造升级以后，我们想着把这个孩子看管起来，所以我们从原先简单的托管到现在，我们链接各种资源，丰富孩子的暑期课堂，使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啊得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安全的暑假。 报名的名额呢，我们是设置在30个人，因为场地有限啊。然后呢，我们报名的形式呢是以公众号对外开放的一个线上报名为主。然后呢，这个课程呢也是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比较火爆。基本上公众号链接一出来的话，20分钟之内就全部名额爆满了。因为它是属于公益类的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家长的话只承担一个中餐的费用。
1: 自暑托班开班以来，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始终坚持低门槛、高品质服务，学员仅需缴纳每日中餐费用，即可享受全日制整月优质托管。所有课程、教具、活动物资全部公益免费。针对家长下班晚、接娃难的痛点，社区专门增设延时照看服务，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守护，彻底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3: 我们分一个上午段跟时间，上午跟下午时间段啊。那上午的话，基本上是以孩子们的一个自主的学习、写暑假作业为主。那如果就是作业过程当中有碰到困难的，我们大学生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呢，会进行一个1对1的辅导。 下午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展各种那个，比方说安全教育类的呀、反诈宣传的呀，还有红色小故事啊，然后各类创意手工那个课程，然后呢，丰富他们的一个暑期生活。
1: 丰富多彩的集体课堂，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让孩子们告别了假期沉迷手机、短视频的不良习惯，在同龄协作中收获社交乐趣。 相较于传统托管，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更注重学业巩固、兴趣拓展、习惯养成与品格塑造，真正实现托管有温度、成长有质量。
3: 我们也在与时俱进嘛，因为现在有春假跟秋假，那除了暑托班之外，春假秋假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方向。像今年上半年，我们也是非常圆满的结束了春假班，那下半年重点就是我们要谋划好这一次秋假班的一个准备。
1: 爱心暑托班托起的不仅是孩子，更是民心。从鸿雁社区的专属守护到文化社区的10年坚守，我们看。

到的是基层治理的温度，更是民生承诺的分量。嘱托办案虽然已经结束，但这份对群众极难筹判的回应不会断档。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鹅江先锋》，想了解更多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光了。不过只是一瞬，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一眨眼就过了。

0: 你看这还有柿子，假的，
1: 真的。啊，
2: 药都熟了。哦，
1: 我们和好了，
3: 我们也和好了。
1: 那快来一起吃啊，走。

0: 你放心吧，医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太好了，我醒了，吃饱了，嗯，好困，我要回去睡觉。江江，这怎么睡啊？嗯，当然是我和维安一屋啦。
1: 这不气氛都白烘托了吗？
2: 一边去。
1: 维安，那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明天。
3: 陪我去见一个人吧，见谁啊？到时候就知道了。早点休息啊。嗯，拜拜。你早点休息啊。我回国以后，给你家里打了几次电话，是个女的接的，说我打错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 一定要把东西交给你，这些都是你母亲在拉卡亚工作时候的东西，我一直保留着，总觉得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来的东西，不应该随随便便的丢弃。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一块带回来了。现在呢，我把它交给你。
1: 谢谢王叔叔。啊。

0: 还没有云城的消息吗？这个杜云城啊，犯了错，不想着道歉补救，他自己先玩儿蒸发了，留下接回这个烂摊子。就他这点担待，还想继承家业？哼！
1: 你怎么不说，这些年你和爸是怎么对待云城的？
0: 他被你们伤透了心。从小到大，衣食住行我哪样亏过他？天天跟云峥比生活，他怎么不比比成就啊？看谁在学术上成就大，谁给这个家族带来过荣誉。被情势三十多年，云峥从来没有抱怨，不求以碗水端平，可也别有天差地别呀。这次要不是被逼急了，云峥也不会说出那些话。
2: 你就算不心疼儿子，可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
3: 我哪句话冤枉他了？他医术不精进，我不苛责他。他现在是做人基本的人品出了问题。
0: 云城都说了，那是正当的商业手段，你们非说他是人品问题。
2: 商业手段，我算是看明白了。有你这种黑白不分的妈，才能教育出这种道德败坏的儿子。
0: 我怎么黑白不分了？我看你是不想要云城这个儿子了。 行，那我也走就是了。顾云峥再优秀，姓顾不姓杜，他是流着杜家的血，可他和舞蹈正女孩谈恋爱，也不会给杜家留下血脉的。
2: 说什么？他和谁谈恋爱？
0: 我看你是当院长当的不顾家了，你自己打听去吧。
2: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你真是昏了透了，他有舞蹈症，你就为这个为了他，改变你课题研究方向，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事业吗？
4: 我没有昏头，我也没有一时冲动，我有详细的课题规划，我走的每一步都深思。
2: 别拿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
4: 你为了把那个书弯搞进研究室，全院上下人尽皆知，说什么的都有。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现在要把自己的后半生赌在咱们个女人身上，
2: 我绝不同意。您现在开始关心起我的人生了，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亨廷顿舞蹈症那是罕见病，那患者群体就那么几个人，你今后到哪儿去申请基金呢？越是黑暗的地方。 就越需要有人去开疆拓路，罕见病患者的生命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他们难道就不值得被看见了吗？全世界那么多优秀的团队都失败了，你怎么就认为你能搞出成果来？我不认为我可以搞出什么成果，甚至这一辈子，大概率我都搞不出什么成果。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尝试。 我认为亨廷顿舞蹈症，即便是走再多错路。

0: 再走弯路，也是值得的。你简直荒唐！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连璋，爱情能当饭吃吗？你现在典型是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你在自毁前程，你知道吗？在你心目中，当然没有持久的爱情，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1: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我不允许你转方向，我更不允许你和那个苏维安谈恋爱。
0: 你是以什么身份不同意？是以院长的身份，还是我爸？

0: 上把顾云峥实验室所有人员资料给我送过来。
1: 来了来了，谁呀？哎呦，您是？
0: 我叫杜永松，是云峥的父亲。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

0: 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成数十载风雨，树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乐。
1: 最精华的地方啦。
0: 那么，咱们就生它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纯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它再接触除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华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3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

0: 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1: 生啤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2: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嘛。因为它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啤，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3: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4: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啤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三两块生啤，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1: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嘛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5: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6: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7: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1: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1: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1: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8: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9: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眼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10: 安庆生哈，
0: 他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10: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9转18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11: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

0: 以前的腰果饭菜很小很小，
1: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十几二十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2: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长过。
3: 工商街话事人腰菇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菇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2: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些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得，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个味来。
3: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不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菇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的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菇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4: 超级好吃，凉拌醋，这边都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5: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3: 到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菇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6: 涂的是麻辣全下酒。
3: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1: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7: 反正就挺好吃的。
3: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腰菇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菇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1分钟。
2: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3: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挨挨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0: 妖菇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1: 一般我都要晚上最暗，最后才收摊了，我才回家，因为我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你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多个嘛。谢谢你哈。
0: 从妖妹到妖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1: 整个都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儿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2: 中午这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2: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2: 这个东西也能保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2: 吃哪个馅儿了？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2: 对，两个全家福。
3: 三个全家福。
2: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4: 就是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5: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就确实确实好吃。
6: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对，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2: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这选的这个海鲜呢又很新鲜，
7: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限量。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8: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没有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算是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着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弹，吃的有劲儿。
0: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2: 这一个扇面丁就包一个馄饨。
0: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一口鲜汤咬开，满口浓香。
2: 这是经验，你不用说克数，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少，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再调进去，还有少量的胡椒粉，然后呢就这么抓着它，拧着它，这个肉馅饺子肉馅好吃，劲道，
7: 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馅包一样。
2: 我那傻不点的名字就这么来了，专做馄饨，哎，做的专一的点。
0: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于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

0: 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1: 我觉得鸭蛋馅好吃，
2: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3: 因为跟家里面不大一样，家里面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0: 性格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性格直率。
4: 是不是？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精神。
5: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0: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4: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先等一下，开水烫一下。
0: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4: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0: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架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2: 云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4: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儿。
0: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4: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肉还用腌？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到没有？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到没有？这筋。
0: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4: 干活太慢，不习惯。
0: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4: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
6: 你看就这串无敌，嫩，入味足，用料好，
7: 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那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
8: 很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6: 它入味儿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8: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0: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 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

江林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力度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2020年，谢先知团队选育出的《鲁延道六九》等四个精道新品系，插秧后全生育期都用1/1000的盐水灌溉，一直到成熟，亩产最高接近500公斤，获得水稻耐盐高产育种的重大突破。
1: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一直在倡导这个要种节水的作物，但对农民具体来讲呢，我们很难去说从节水的角度来讲他就自觉地接受这是节水作物。
0: 然而当水量调度、用水总量控制落实到人到户的时候，当你用的水超过分配总水量的时候，就没有水了，是真的没有水了。这个时候，为节省更多宝贵的水资源，农民主动节水，优选节水品种，精细管理农田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在缺水的黄土高原上，玉米无法生长的坡地，粟依旧可以获得丰收。在贺兰山脚下的戈壁荒滩，采用节水技术种植的葡萄，种出了一个新产业。如今，光伏一体化的空中立体种植、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理念，正在探索改变着黄河流域节水、生态、环保、高效农业的发展新模式。
2: 因为我们国家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在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吧，也就是到这个0.4的水平，那么现在呢，到这个去年已经超过了0.55的这个水平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灌溉水的利用效率呢，大概提高了

0: 0.15， 这个数字也是相当不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农业用水的总量大概是3600亿左右，那么3600亿乘上这个数字就相当大，将近一年接水差不多600亿。
1: 七月，甘肃武威持续高温，村民们正在抢着收割娃娃菜。应对高温、干旱、缺水，张银有自己的应对方略。
2: 渗水雨了，就往大水忙管了，就是这在以后是人工雨的水雨费，这个滴管呢，所以说能渗旱，人们就要渗这方水，还有里边网呗，也还能卖。
1: 同村的另一位承包人陈学福，面对干旱的天气，早在农田下灌用水之前，他就备好了钱，想为他的500亩地多买点水。
3: 我们现在的浇水呢，都是用这种套渠。如果当时说这整个的水利设施，我们当时整个提升的话，我们往后浇水每亩地都要设100多方水。
1: 祁连山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阻挡了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的南侵。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石羊河由西向东，与黄河一起成为锁住大漠的生态屏障。石羊河滋养的武威整体水源紧张，不少地区的灌溉除了地下水，还要靠洋黄工程的助力。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块地都有核定的用水量，水管部门为每一个承包户都定做了一张水卡，用水刷卡定量使用。
3: 当时现在跟水量约着呢，
2: 约着了。
3: 你们用的是滴管工程，
2: 滴管工程。
3: 我们这只用的是管管，这两天温度也高，我们最近查了些水，
2: 你们
3: 水深不行就那就商量开了交一个。
2: 行，好，
3: 行不行？
2: 行了，行了，
4: 对。现在是机器起足的，这因为是生产了以后，再大家滴过灌溉以后，水雨下了。你们以后组里面水量不够，经过我们协调，发个你们现在把你们组织在一起，机器以后水全交易。他们你看，价格一股交易是这一路水交易了4920方，单价嘛是，每方水是0.12元，啊，这是第四路水的。交易时间是从这个灌溉时间交易过去，就是7月24号到8月5号之间，划着水量也全部有吧？
3: 有吗？
4: 啊。
1: 通过交易，张银共获得564元的水费补偿。陈学福拿到新一轮的浇地用水，解除了他的燃眉之急。水管所将交易结果上传到水权交易所网站，交易完成。
5: 我们这个水权的老百姓是非常认可。
6: 我过去的节水呢，都是这个要我节水。那么我要节水呢，它一个前提就是水源有价值，节的水马上就可以变现，就能增加农民和农户的收入。
1: 仅次于农业用水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占黄河流域用水总量的16%。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占全国1/2以上，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黄河在鄂尔多斯东部的准噶尔旗下切100米，即将在老牛湾穿越晋陕大峡谷。沿河城市群的崛起都有赖于这里新兴的煤炭工业，而宝贵的黄河水正在为鄂尔多斯高原上这一片煤炭工业群输入血液。但是黄河的水资源就是这么多，用水指标已经锁死，要发展就得以存量之水破解发展难题。如何在用水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为龙头工业企业和新产业提供生产用水， 为区域经济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呢？这是一家内蒙古的煤化科技企业，企业年产甲醇20万吨，是当地的知名化工企业。它在建立之初曾向河套灌区提供资金，整修农业灌溉渠道，推行滴灌等节水措施，每年能节省500万立方米的灌溉用水。灌区将这些水置换为工业用水，转给企业使用。
7: 我们叫水权转让，或者是水权转换。这种模式呢，既解决了水资源用水总量控制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个新增企业或新增用水户获得水的指标的问题。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不过，对于原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才是最根本的途径。依据黑河而崛起的嘉峪关，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视为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这个年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城市，发展耗水的重工业，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发现了大型铁矿，一个西部最大的炼钢企业九钢应运而生。依托祁连山融雪丰富的地下水和西部讨赖河的丰富水源，九钢的钢产效能、员工人口双双快速增长，耗水急剧增加，九钢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
8: 这个系统呢是高炉的水冲压系统，现在这里用的水啊都是我们九钢的这个处理后的回用水。这个水呢是焦化厂的分清废水处理完以后的焦化回用水。这个管线呢是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的中水回用到整个这个水冲压系统。
1: 从2010年开始，九钢集团借鉴黄河流域高耗能企业水资源利用经验，连续投入10亿以上的资金，建设了各类节水与污水处理项目设施。
9: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全国最先进的工艺，处理完的废水可以达到零排放。
1: 通过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广先进节水技术工艺，黄河流域工农业的节水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已经大幅缩减为19.6立方米，农业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也减少到291立方米。
10: 我种一辈子地我不种，从我父亲那时开始就淌这个渠的水，种稻子，种麦子。几天给你放一笼，放3天，放5天，你烫完就扎了，扎就扎个10天8天以后，整再放一笼，一个月就3笼水嘛。哎，幸福得很。宁夏人要不黄河水，真的海挖苦，哪有收入？你就没收入。
1: 任翔的儿子从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银川，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项目负责人。他的新职业也跟黄河水有关系。银川第一再生水厂现在已经被树立为银川市的标准化工地。
11: 项目建成以后，将成为西北地区单体最大的再生水厂项目。
1: 银川市现在每天排放生活污水30万吨，这个水厂建成后可以处理银川市兴庆区、德胜商住区的污水，并为银川市工业企业城市绿化提供用水。
12: 对，走。
1: 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青岛，一座年产10万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厂扩建工程正在施工中。
13: 这两天小潮潮度会比较高啊，咱们多留意一次，但咱可以多测几次。
1: 海水淡化是青岛市解决水资源紧张的一个手段， 青岛人均淡水247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值的11%。季风只在夏秋季时带来降水。80年代，从山东滨州引黄河水入青岛，修建了长达250公里的引水渠，年输水量达到2.21亿立方米。虽然黄河水解决了青岛居民生产生活的大部分急需，但海水淡化对于青岛城市水资源的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
12: 今天原海水浊度有点高，9.37，一会儿跟中央室说一声。
1: 西安，第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一个常年依赖地下水的城市，地面下陷已经超过2.6米。西安大雁塔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2020年，西安的原水需求量达到200万吨每天，渭河的水资源承载力已经无法承受。秦岭，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横亘在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水岭。从2009年起，一条位于秦岭山下1750米深处、贯穿秦岭98.3公里的引水隧道一直加紧作业，引汉江水入渭河，缓解西安城市发展缺水的现状。
11: 咱们黄河的第一条大支流渭河流域，它的水资源是比较短缺的。汉江水进入了关中以后呢，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地下水的开采，减少生态用水、国民经济用水对生态水的这个挤占，大幅度地提升渭河的水生态环境，促进关中地下水的逐步回升，增加地下战略水资源的储备，减少地质灾害。
1: 引汉济渭工程设计年调水量15亿立方米，支撑1.1万亿国内生产总值，汇集1400余万人。我住渭河南，君住汉江北，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2022年的西安可以喝到长江水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

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0: 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你刚忙啊，说不回来了。
1: 儿子，你老妈，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起码手机上是下。来，
1: 儿子，
2: 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妈妈，没事，这咱们吃。
1: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
7: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妈，走了哈，妈，哎，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哎，慢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家好呀！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
17: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用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7: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17: 来，给您打包盒。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2期项目抢抓工期，提速建设赋能我区产业升级；顺捷社区创新一元敲门邻里探视，打造低长互助养老新模式；绿荫逐梦燃夏夜，上虞区村级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承载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2期作为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目前项目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建设正在加速冲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错落有致，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项目形象初具规模。现场施工节奏紧凑，工人们

0: 双线协同作业，外立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外部施工与内部工序高效衔接并行发力。其中，八至十三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目前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
1: 项目最高的一号主楼则于今年6月完成结构封顶，现阶段幕墙完成百分之30%，粉刷完成60%，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作业也已逐步启动。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 竣工交付。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来，我区多降雨天气，同时伴随阶段性高温天气，给户外施工作业带来了双重考验。为了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
0: 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做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1: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 做好工人防暑降温，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抢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的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囧报道：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缺少探视、居家安全、缺少监护，是基层养老服务的现实难题。曹娥街道顺捷社区创新推出一元敲门低长邻里探视服务，用小额低长互助模式，激活邻里力量，构建长效可持续的互助养老体系，为社区居家养老注入温暖新活力。 上午9点多，顺捷社区银龄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又一次上门，来到88岁独居老人朱小云家中。 他们有的坐下来和老人拉家常，仔细询问老人近期身体状况；有的则一头扎进厨房，帮朱奶奶打扫起了卫生。小小的上门探视，给独居老人带去了实打实的陪伴与安心。与此同时，84岁的陈爱弟奶奶家也迎来了另一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周五帮办团。 有着十几年志愿服务经验的华大姐，细心地为陈爱弟奶奶修剪头发，郭大姐则在一旁搭手帮忙，陈奶奶脸上满是笑意。长期以来，社区纯公益助老大多是单向无偿帮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 容易出现服务碎片化、难以常态化等问题，很难满足独居空巢老人每日探视、居家安全巡查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一现状，顺捷社区打破传统养老服务思路，推出极具温度的一元敲门低长互助养老计划。辖区有需求的老人可通过每日一元小额付费或实物回馈的方式获得帮助。 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让邻里志愿服务被看见、被尊重，有效破解了传统公益服务一阵风的局面，让助老服务从阶段性帮扶转变为常态化坚守。

0: 我们做好事情了，他们给我们一杯水，假如说是给我们一个苹果什么的，东西不多，我们心里觉得很暖和和的，就是根据我们的父亲已经他们认可了。
1: 去帮助的人，他们也是一种喊的心理上的一种辛苦尊重，因为他们认为有时候我们不收这个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感觉好像感觉到过意不去，他们收了嘛，他们也是好像也是种互相尊重的。
2: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确保一元敲门计划顺利推进，顺捷社区提前走访老年人217名，通过逐户入户沟通征询服务意愿，最终53名老人参与一元敲门计划。目前23名独居老人已享受常态化定点探视服务。社区银龄服务队周五帮办团志愿者专人承接通过入户问候、居家安全隐患排查、卫生清洁、暖心陪伴聊天、代买代办等方式，明确老人身体健康、生活状态与居家安全情况，全方位守护老人日常起居安全。
3: 我们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好邻居互助平台，我们社工的话会进行一个线上的派单，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线下接单，同时依托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记录服务，累积积分，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探视服务坚持做下去，实实在在的守护独居老人的平安。
2: 一元承载温情，朝夕守护平安。顺捷社区表示，将持续优化一元敲门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细化服务内容，激活银龄自治力量，持续擦亮基层互助养老服务品牌，让辖区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暖。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4: 日前，夜晚的上虞区体育中心足球场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上虞区第二届村级社区男子足球超级联赛暨松下街道第三届万生化妆品包装散成杯足球联赛在此火热进行。
2: 上18:30，赛事迎来精彩小组赛对决，由小月街道代表队迎战梁湖街道人庄村与东建设代表队。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传球、抢断、突破、射门，各队球员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每次急速奔跑，每次精准传球，每次奋力扑救，都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精神。赛场边，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经过激烈角逐，两队最终以4-4的比分战平，为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邻里足球盛宴。据悉，本次赛事从8月29日正式启幕，将持续至9月12日，赛程跨度近半个月。赛事集结全区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以及企业的18支参赛队伍，近240名足球爱好者，全程将开展66场精彩赛事对决。参赛球员均为本土业余足球爱好者，虽没有职业赛场的光环，但大家怀揣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和热忱，扎根乡土赛场，尽情释放运动活力。以球会友，聚乡情，全民健身添活力。作为我区群众体育文化的重要品牌赛事，本次村级足球联赛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深度激活乡村文体活力。赛事不仅为本土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邻里、村居、政企之间的距离，凝聚邻里乡情与奋进合力。后续赛程中，各支参赛队伍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风采。这场热辣滚烫的本土村超赛事将持续书写全民健身新篇章，充分展现新时代上虞乡村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大商超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书包、教辅资料、学习耗材等产品热销，开学经济也催生了一波消费热潮。
2: 记者近日在城区多家大型商超看到，店内专门开辟了开学季主题专区，氛围感十足。各类书包、笔袋、中性笔、笔

0: 基本收纳文具种类齐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走访中，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追求花哨网红文具，今年家长和学生选购更加理性务实，安全简约、实用耐用和归户眼成为了主流选择。 每年8月下旬到9月初，都是我们文具品类的销售高峰期。这段时间，文具、书包、书皮的销量比平时翻了2-3倍。我们提前半月完成了备货补货，重点上架实用性和各安全的学生用品，同时推出了多项开学的优惠活动，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集中采购需求。除了优化购物体验、贴心的便民服务，也成为了今年开学季的一大亮点。各大商超在文具专区内开设免费学生阅读学习区，摆放整齐的桌椅，还配备各类课外读物。不少学生在选购文具的同时，来到学习区看书阅读、预习新知、完成暑假作业。 据了解，接下来各大商超将持续动态补货、优化开学季主题陈列布置，持续开放便民学习区域。在做好开学物资保障的同时，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助力广大学生圆。
1: 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举办露天电影夜主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共享温馨的星空观影时光，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睦的社区氛围。
0: 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为了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物业贴心准备怀旧老冰棍、 DIY 绘画扇子等小礼品，让大朋友重温童年回忆，也给小朋友带来动手的乐趣。夜幕降临，不少业主带着孩子约上邻居，陆续来到现场，大家自备小板凳，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本次活动精选《熊出没》《大突围》两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佳作，也有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影片。 大银幕光影流转，居民们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当中，欢声笑语在小区中回荡。据了解，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我的业主我来宠”服务理念，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邻里活动，把便民文娱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增进邻里交流，进一步构建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茶之苑尊不同产地陈小琪饭店盛大开业，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茶之苑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 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展一码，每一展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业务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先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2: 共吸纳31名非绍兴户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托，每日托管时间从早上8点至17点30分，超长托管时段完全适配新业态从业者作息，真正实现家长安心务工，孩子放心托管。
3: 那个红岩社区他推出保障小屋之后啊，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站点就要骑着过来参见啊。他是首先是一点是他费用是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小孩来这边的保险啊什么都是免费的，只是承担了10块钱一天的那个午餐费啊，菜品也比较丰富的。那我小孩也在，今年刚刚是下半年读那个初二，包括像他的同龄人也有好几个，小孩反应比较好的。
2: 托管期间，社区坚持托管与育人并重、安全与成长并行的理念，组建专业社工、专项师资、大学生志愿者3重服务队伍，打造系统化、多元化的暑期培育体系。每日上午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在巩固学业之外，社区精心开设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创意拼搭、陶艺艺术、非遗手工、美食 DIY 等趣味课堂轮番上线，全方位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格局。
4: 为了激发小孩子的一个学习的积极性，每天完成作业呢，我们都会给他们盖一个章，然后在每周的周五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积分的兑换，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主要是也是为了他们的一个积极性。
2: 如果说红雁社区暑托班聚焦的是新就业群体，那么百官街道文化社区的假日爱心学校，则是以10年如一日的温情坚守，回应着一代又一代双职工家庭的暑期期盼。
5: 我们社区啊是一个典型的双学区房，也是双职工比较多的。之前我们看到双职工家庭在暑假期间带管孩子非常困难，那在社区打造升级以后，我们想着把这个孩子看管起来，所以我们从原先简单的托管到现在我们链接各种资源，丰富孩子的暑期课堂，使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啊得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安全的暑假。
6: 报名的名额呢，我们是设置在30个人，因为场地有限啊。然后呢，我们报名的形式呢，是以公众号对外开放的一个线上报名为主。然后呢，这个课程呢也是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比较火爆。基本上公众号链接一出来的话，20分钟之内就全部名额报满了，因为它是属于公益类的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家长的话只承担一个中餐的费用。
2: 自暑托班开班以来，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始终坚持低门槛、高品质服务，学员仅需缴纳每日中餐费用，即可享受全日制整月优质托管，所有课程、教具、活动物资全部公益免费。针对家长下班晚接娃难的痛点，社区专门增设延时照看服务，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守护，彻底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6: 我们分一个上午段跟时间，上午跟下午时间段啊。那上午的话，基本上是以孩子们的一个自主的学习、写暑假作业为主。那如果就是作业过程当中有碰到困难的，我们大学生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呢，会进行一个1对1的辅导。下午的话呢，我们就会。

0: 短视频的不良习惯，在同龄协作中收获社交乐趣。相较于传统托管，文化社区
1: 扔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还要喝？
3: 我当下比你要清醒些，我可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带着30000水师来求娶我时的恢宏场面啊。说实话，提子元，你当时那副湖南模样，我还真的有点心慌。
4: 子元，敢轻薄太子哥哥，属实厉害呀。我当时听说啊，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我想着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这得见识见识啊。没想到居然是你。
2: 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当时一入京就来到这凌香楼，非要跟我打架，那豪横作伴，我自愧不如啊。
4: 那日打得可真痛快，自那后便没这般了。
5: 那要我说做派啊，还得靠我们太子殿下。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虽然我没去，但只是听闻，那都让人神往。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临危不乱，确实勇猛。
3: 说起来，我还是更佩服你，
5: 啊，
3: 何人不知京城骆明熙的名字？有小儿只提之效啊！啊，
5: 用通俗点的话，就叫做干一行，爱一行。我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段啊，那都是我一点儿一点儿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将军，白征求见。
1: 进来吧。何事？哦，我方才想起刚才的名单上有所遗漏，即刻将人名补齐送上来。你先备着，不过将军突感劳累，需要休息。若是需要，自会命我去取。
0: 可此事紧急，将军
1: 不紧急，将军自有定夺。

0: 大火前，墨霜有意支走了身边的奴仆，独自留在了房中。
1: 那就说明我们分析的没错，这四方馆大火确有蹊跷。我猜，八成这墨霜公主根本就没死。大人，太子殿下，近来来信。

0: 若我没猜错，是子元执意要上战场吧。如今西北形势告急，安宁孤军奋战。若是他能置身事外，他就不是第四员了。琳琅，马上备车，我要进攻。
1: 是，
2: 我同你一起。

0: 没用的，附近的人都被我遣走了。这迷香一旦起效，你就不会有起身的力气。
1: 狼狈，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这里气候寒冷干燥，我在集市上买了桂花发油，你记得输血之后涂在你的发梢上。
1: 你欺骗我，利用我，现在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
0: 利用你，说明你至关重要。
1: 大京师，你的故土，济南城有许多无辜的百姓，你为何要背叛家国？你不是大京人，安宁，
0: 好好听我的。
2: 定能保你性命无虞，你以后照样能享荣华富贵。怎么样？到底是什么军情？狼狈是奸细，抓住他！白正，你可别贼喊捉贼呀！他才是奸细。
3: 我乃将军的贴身侍卫，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好你个白正，背叛大晋，居然还敢污蔑我！谁是奸细进入帐中一队便知？他控制了将军，你们快去救将军！
2: 我说了，将军劳累需要歇息，你们谁敢进去？

1: 将军，您没事吧？
0: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0: 将军，您长期被药物控制，又几日未曾进食，手脚难免会酸软，加上急火攻心，您需要好好休养。
1: 暂时吃紧，大晋的安危比我的命更重要。
0: 这几天青南城守卫如何？哦，按照将军之前的命令，我已将青南城守卫增加一倍。据事后回报，北秦军暂无异动。
1: 但我已吩咐下去，随时做好守城战的准备。
0: 增加岗哨的班次，北秦军随时可能会偷袭。是。将军，属下失职，竟一直未能发现将军被狼狈挟持，请将军责罚。

0: 他随我征战5年，我都没能看出他的狼子野心，又怎么能怪你呢？
1: 我要写封信给骆明溪，让他去查一查冷北的身世。宣陛下口谕，漠北，你身为北秦皇子，潜伏在大晋公主身边多时，竟还不能够杀他，无用，延误了我们起兵的计划，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蠢货！我北秦不是大晋，朕也不只有你一个儿子。我北秦以强者为尊贵，谁能够拿到首功，方有资格坐我的位子。你好自为之。
2: 臣明白。
0: 殿下受了伤，赶紧起来吧。
1: 咱家
0: 也只是传话，还望殿下多多包涵。
1: 我知道，有劳公公。
0: 青南城一战，陛下很是看重，漠北殿下一定要慎重啊。
1: 还请公公多替我美言几句。
0: 您的身份特殊，咱家也只能尽力而为之。

0: 大人，信已经送出去了。那就好。希望安宁公主能尽快收到信。我们在北秦势力十分有限，这一次能这么快查到冷北的身世，辛苦你了，琳琅。都是琳琅分内之事。这次我们动用了在北秦所有的安装，才找到她母亲身边的婢女。 这才查到，冷北的真实来历。冷北，漠北，谁能猜到，他竟然是北秦的皇子？不过他虽然是皇子，却是被厌弃的庶子，身世和来历全都被抹去了，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调查的时候，才会一无所获。
1: 但他忍辱负重。
0: 卧薪尝胆，就这份心机，如果让他登上了北秦的皇位，那这天下岂不危矣？冷北在安宁公主身边潜伏多年，真是居心叵测。安宁公主知道了，一定十分伤心。
1: 放心吧，安宁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她以前。 只是对冷北不设防，但如今他知道冷北的真实身份，我相信第一个想要杀他的人就是安宁。琳琅，你去替我准备一下行囊。
0: 大人要去哪儿？
1: 如今，周末霜之死导致西北战局愈发堪忧，北秦必将发起大规模进攻，军县城有韩烨和子渊。 青南城只有安宁一人，又遭冷北背叛，如今难以抵挡。陛下已下旨，唯我以中郎将之职，即日领军，驰援安宁。

0: 军县城守城主将唐诗见过太子殿下，
1: 不必多礼。如今边境战况如何？
0: 回殿下，如今大晋西北，只剩青南河我们军县两城尚未失守。
1: 青南山是西北边境最重要的军事隘口，若是失守，北秦便可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而军县城，则是最大的民用隘口，我们必须守住了。
0: 才能为青南城备战，赢得时间。殿下和安宁公主肩负着整个大晋的存亡。
1: 国战将起，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大晋的存亡。
0: 可眼下这般事情，如何守城啊？
1: 诸位，我是大晋的太子。 我奉陛下之命前来守城。
2: 陛下，您是太子。
1: 我既然来到此处，定与诸位戮力同心，人在城在，保我山河，护我子民。
2: 圣谕殿下共进退。
3: 圣谕殿下共进退。
4: 圣谕殿下共进退。
5: 圣谕殿下共进退。

0: 将军，骆大人来信。
1: 原来他叫漠北，北秦皇子。
0: 皇子怎会甘愿做侍卫，还卧底多年？他的生母是宫中杂役，因此不得北秦王喜爱，又因出身卑微。 受尽旁人唾弃，这片土地不是便会被战火所席卷，全是我的错。
2: 将军，这不是您的错。将军，新到的书信。
1: 太子哥哥抵达了军县城，子元也在路上了。白征，让将士们鼓起劲来，等洛明熙的援军一到，我们必胜无疑。
3: 是。

0: 我们要加快行军速度了。
1: 是。

0: 殿下，您的伤不碍事。禀殿下，大靖太子韩烨已经抵达郡县城，弟子原也将在不日抵达西北。这青南城本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眼下，弟子原的靖南军作为先锋逼近。 要是再与大晋的军队会合，我们难有胜算。一定不能让弟子元到达边境。
1: 是。

0: 殿下，情报上到底说了什么？
1: 北京想要伏击子渊。
0: 那安乐姐她……
1: 我带兵前去支援，文硕，替我守着军县城。
0: 好。

0: 殿下，万事小心。殿下，军队已集结完毕，就等您的命令。
1: 消息可都传出去了？
0: 是，一切都如您所料。
1: 立刻集结所有的将领。
0: 是。
1: 安宁，如你所愿。

0: 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6: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不哭。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喂。
5: 还差五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我正在跑呢。回来了吗？
5: 爸，
6: 来。

0: 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上，你就不要把我当做太子。身为将士，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便是天命。你我既然选择来到此处，就都不要害怕受伤。
1: 好，我会像您和安乐姐一样，做一个无畏的战士。
2: 你把那些药给他们拿过去吧，他们人多，不知道他们带的药够不够用。
0: 好了，
1: 夏姐。
0: 啊，可是我们人也不少啊。
1: 夏姐，我和院叔马上去。快走。
0: 去看一下对面的伤亡情况，送些水和干粮过去。
1: 殿下想关心安乐姐，为什么自己不去啊？
0: 我手不是受伤了吗？不方便。
1: 刚才是谁跟我说？
0: 在战场上，要不惧伤痛的。快去。哦，好吧。韵琴，
2: 文叔，
0: 好多日不见，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2: 啊，
0: 太子殿下，我家小姐命我来看看您伤势如何。
2: 啊，我无碍。倒是你们和北秦人打了一夜。
0: 想必都伤得不轻吧，殿下，我有好多话想跟苑琴说。若是您想知道安乐姐的情况，你自己去问吧。走。帝大人如此好酒，就不怕醉起来贻误战机吗？
2: 喝醉了的酒杀醉汉的敌人，这才叫做潇洒。殿下要不要来一口啊？哦，差点忘了，殿下不胜酒力，喝一杯就会醉，还容易向身边的人吐露真心话。若是届时向北秦人吐露了情报，那可就不太好了。我是大晋太子，断不会向敌人松口。
0: 至于会不会向身边人吐露真心，那可就不一定了。虽然，多谢你能放下旧怨，和我们一起来西北。
2: 你我虽隔世仇，但也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之上。

0: 冰琴，你来到战场，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受伤了。不要害怕，我会保护好你。
1: 我不会武功，也不上战场，只能尽一些绵薄之力，为大家包扎伤口，送一些水和食物。
0: 吃饱了才能打胜仗，你的绵薄之力很重要。
1: 这些饼好了吧？那我拿过去送给小姐。哎，吃你的饼吧，姐和殿下好不容易才能相见，你就别过去碍事儿了。
0: 。好吧。
1: 他们终于放下了隔阂。姐自从变回弟子园以后。
2: 他们俩就像陌生人一样，殿下和小姐都是心怀苍生之人，也会选择为了苍生而并肩的。或许，他们只有远离京城，才能活得像任安乐和寒夜。自上次从化元山回京的那一刻起，我早已想好了我们的结局。
0: 什么结局？
2: 要么势不两立，要么天各一方。没想到命运给了我们第三条路，居然能与你并肩抗敌。

0: 陆大人，怎么没见地大人的影子？这峡谷道路崎岖，小径纵深，务必要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到地大人跟他的队伍。
1: 是。
2: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我昨日便接到了北秦密报，得知他们在峡谷中设了埋伏。
2: 可明明是我们先知道北秦人的行踪，密报有问题。
0: 假意截杀，又特地把我骗来支援。

0: 子渊，
1: 陆明熙，你怎么也来了？
2: 我是董密报，你没事吧？你也截获了密报？是啊，我也是截获密报而来，但在此处埋伏的北秦军不过千人。
0: 是调虎离山。

0: 我已经身先士卒，身为饵，因被秦军入瓮。撤！被秦军虽来势汹汹，但我军据守城池之地利，但动作便可趁其不备，先发制人，以机关奇袭，挫其兵锐。 继而万箭齐发，破其坚甲。我安宁绕城三匝，截其心智。诸位临高攻敌，削其精锐。如此，定能以寡敌众，手下轻难。此战不求大胜，但求诸位兄弟能坚守到援兵到来。
1: 青南诸将士有必救之军，有必守之城，绝不会亡没在北秦手中。放马过来！

0: 安宁将军，不要再顽抗了。束手就擒，还能保住你的性命。
1: 沙场捐躯，死亦光荣。
0: 我岂会苟且偷安？受你们北秦外敌之辱，谁生谁死，枪下剑。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
2: 杀了他！住手！都给我住手！他是大晋主帅，必须生擒。
3: 到此刻才敢现身吗？
4: 墨北，你真是令我不耻至极！
2: 安宁，放下武器吧。你若只诚向我北秦，我冷北院担保，让你继续做主帅。
4: 休想！
2: 把我折辱大晋颜面！安宁，我警告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和你晋国不同。我北秦不宽恕不屈之敌，只会血洗整座城。
4: 真不以为耻！
2: 若非雷霆手段，如何让整个大晋都向我屈膝？
4: 我大晋儿郎千千万，没这本事。
2: 公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降还是不降？
4: 降，我便是死了，尸体也不会低头。

0: 这一切都结束了吧。若那晚静心堂我没去，就不会知道真相，不会心怀愧疚，束手西北，也不会遇见冷北，不会亲手将青南城葬送。
1: 这一生都没能如父亲所言，安康长宁。殿下，禀殿下，庆南城失守，安宁将军。

0: 认死。
1: 你说什么？
0: 北秦突然来犯，将军为护城中百姓安危，战至最后一刻未退半步，殿下，将军至死都在等待援军啊！

0: 据你所说，北秦是在昨日连夜发起了突袭，但此前安宁明明可以带精锐部队撤出青南城，他何至于死守？殿下，安宁将军是想用他的坚守，为我大晋援军换来战机。
1: 陆明旭，你奉旨带兵支援青南城，为何出现在此处？
2: 是臣判断有误。
1: 殿下，末将有话要讲。
2: 说，
1: 我们本来得及赶到青南城，是骆大人下令枪毙我们调转码头。 殿下，安宁将军死的冤枉啊！请殿下主持公道。
3: 陆明熙，你简直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1: 我大清的援军竟成了你的徇私之物，
3: 都是朕的错。如今安宁已死。 青南城沦陷，这一句错了，何其轻巧！又何其可笑！
1: 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
2: 陆明熙，你妄下军令。 延误军纪，致我大清主将战死沙场，青南城沦陷，依军法处置，其罪当诛，把他给我拖下去，择日行刑。
4: 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洛明熙的事能不能听我一言？太子殿下，眼下这是用人之际，如果现在杀了洛明熙，那谁来坐镇后方出谋划策？
1: 死的是驻守多年的一城将领，失的是大晋的关口要塞。子渊，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眼下情势。
2: 斩杀洛明熙，才能镇住军心。是他铸成大错。贾军情让他心神大乱，误判形势，安宁惨死，更是让他恨不能以身替之。太子殿下，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希望你能够给洛明熙一次机会，让他将功补过。
1: 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挽回安宁的死？
2: 已经死了，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如果殿下真的要这样，我愿替他守防。
0: 子渊，谁也不能替他守防。数万将士亡于此战，数十座城池沦陷于战火，他们都是为国而战，都。

0: 不该枉死。军心一日不稳，青南城一日便难以夺回，皆是北秦便可长驱直入大晋危矣，天下苍生危矣。除了斩杀罗明熙，我别无选择。 罗明熙是你至亲至心之人，他难道对我便无关紧要了吗？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妹妹，难道还想再失去一个挚友吗？我是安宁的兄长，罗明熙的朋友，更是大晋的太子一军统帅，要杀他。
1: 我比你更为难，殿下，大人，将军出战前交代过，如果他，这是他出战前特意交代给我，嘱咐我一定要转交给大人和殿下的一封信。

寺院，太子哥哥，展信家，得见此信，便是我已失落。城旁黄山之下，有八万枉死的大晋子民。

0: 安宁，我们情投意合，
1: 今日在此结为姐妹，
0: 此次地家事了，我重回西北，欲前往祭拜，可恨咫尺之距，北秦相阻，我乃大晋公主，亦是大晋将军，然念我一生为女不孝，为臣不忠，愧于家国，虽如此，我仍想尽微薄之力守住八万将士的埋骨之地，于我而言，唯有战死方能堂堂正正地去见他们。韩地两家的恩怨

0: 你站出来，帝家之安和帝家的八万元魂也难以得到平反。
1: 子渊，太子哥哥，恕安宁未能守诺，然魂归此处是我所愿，望二位相守相知，不再囿于前尘往事，望二位携手重振山河，回眸不见，虽死不悔，此后千千万万

0: 殿下，您为战事奔波数日，已经许久没有歇息了。吃点东西吧。
1: 战况紧急，青南城已经失守。我若多歇息一刻，便会多一座城池沦陷于战火。

0: 我知道你在为安宁的死难过，但现在还不是为王者悲伤的时刻。为了大晋的百姓，我们还不能停下脚步。殿下，我知道，公主战死，你才是那个心里最难过的人。 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自从安宁踏入青南城的那一刻起，就没想过要活着出去。安宁背负着沉重的往事，踽踽独行了10年，至死才得以释怀。 我身为兄长，竟然一无所知。
1: 殿下，
0: 时候不早了，快回去睡吧。
1: 殿下，
0: 快去。

0: 从小到大就哥哥最关心我。
1: 我既身为你的兄长，你不想做的、不愿做的、承受不了之事，我都会替你去承担。只是以后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都不准再瞒着我。
0: 我理解你，但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我更懂。走了，
1: 一路平安。

0: 明溪哥哥，子安，
1: 对不住，我没能说服寒夜。
0: 该道歉的是我，寒夜不能，也不该妥协。
1: 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安宁一世，如今你是我仅有的挚友。
0: 我善改元君方向，违抗。

0: 文硕，你替我去看看他，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别说是我让你去的。
1: 殿下，文硕一大早就不见踪迹，也不知去了何处。

0: 韩烨，我知道骆明熙违逆军令，视为死罪，我会用自己的命换回齐南城，也请你留骆明熙一命。
1: 来人！
2: 参见太子殿下，
3: 启节军队进攻祁南城，
2: 才能告慰在这里战死的英魂。
3: 我是大晋的太子，安宁的兄长，更是你们的同袍大晋的子民。
2: 此战，可有人愿同我一起，戮力同心，救苍生于水火，复大晋之威仪？
3: 白征，愿随殿下夺回祁南。
4: 以全安宁将军遗愿，
5: 愿随殿下攻入祁南。
6: 愿随殿下攻入祁南。
7: 愿随殿下攻入祁南。
8: 愿随殿下攻入祁南。
9: 此战过后，骆明熙之事，我定会给诸将士一个交代。

0: 去。
1: 温硕，你怎么来了？
2: 我偷偷来的，我没有告诉殿下。
3: 温硕，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跟过来？
2: 安乐姐，我很担心你们。我身为大晋的子民，守护疆土也是我的责任。
3: 够血性，不愧是我弟。
1: 听说温公子自幼跟着太子殿下读了不少兵书，想来对行军打仗之事也并不陌生。
2: 以白征所言，安宁将军之前将全城辎重全部撤出，眼下青南城已无粮草，而北清军刚刚攻下青南城，眼下还来不及休整，此时是他们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3: 寒夜果真把你养得不错，如果我弟弟晋言在世的话，应该也会跟你一样。出发吧。
2: 好，
3: 走。

北秦军此时警戒松懈，我们趁夜以云梯潜入城楼，以刀兵喧哗，将北秦驻军尽数吸引于此。而后，我会直奔漠北所在，擒贼擒王。我要从他手里夺回安宁，夺回青南。

0: 弟子元，好身手！你把安宁给我交出来！操！想换回安宁，至少得拿出些诚意，不是？
1: 安宁一死，你居然还想利用他！
0: 弟子元，你可知道，你每日安寝的时候，安宁整夜整夜的做噩梦是因为谁？你逼他当众指认自己的亲祖母愧对自己亲人的时候，你可知道他心里的痛苦？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眼下，你居然！ 还有脸指责我在利用安宁？你要是真为他好，你就应该拿出几座城池，合意献上碎币，把安宁交换回去，好让他魂归故土。
1: 龙北，你够了。

0: 我们能把安妮带回来，对不住。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把青南城夺回来了，子远，子远。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

0: 在为缺德方情和人情啊付出的光临。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司马诸葛亮啊。
16: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
1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11: 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要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9: no。注意看。
10: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坐在我们曾经一起待过的地方，一待就是半日。殿下还说我小小年纪，怎么患上了相思病？
1: 你既然勇敢地来到我面前，我也要把我内心真实想法告诉你。
0: 哦，那你说吧。
1: 温叔，我也想你。

0: 院前，没想到刚一见面，我们又要分开了。你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千万不要受伤。
1: 当下局势危急，生死难料，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0: 我武艺高强，你放心吧。等战争结束了，我就去靖南找你。
1: 好，这个给你。
0: 这是你亲手绣的吗？我一定会带在身上的。
2: 苑琴、温硕，我们准备出发了。
1: 把荷包放好，他会保佑你平安的。
3: 哟，长丝花呀！
0: 苑琴，你一定要在靖南等我。啊！
2: 撤！撤！
4: 撤！
2: 撤！
4: 撤！
5: 撤！
4: 撤！
6: 殿下，按照您的吩咐，消息已放出。
7: 很好，我要让冷北知道，帝家军在靖南城等他。
6: 是，属下告退。

0: 殿下，你看，苑琴送我的。
1: 原来长丝花盛开时这么好看。
0: 殿下，等战争结束后，我们一起去靖南，找安乐姐和苑琴吧。
1: 你若是喜欢苑琴，不必等了，现在就去找她吧。
0: 现在战争还没结束呢，我怎能抛下殿下？即使战争结束了，我也不会离殿下而去的。
1: 文叔，还记得我给你起名时说过的话吗？
0: 哦，记得，殿下希望我温人惯雅，仁德兼备，如硕朗晨星一般。
1: 姐，这些年你不负我所望。
0: 殿下，你叫我什么？
1: 你叫狄静言，是子元的弟弟，狄家的嫡子。当年是我设计你家死，把你变成了温硕。当年你年纪小，是我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0: 殿下，

瞒我这么久，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战事凶险，明日难料。我不想让你一无所知的度过余生，更不想让你错失亲人和爱人。 你本就是帝家的子孙，怨我也是应该。不过当年之举，我不后悔，因为你在我面前好好的长大了。殿下，我怎么会怨你？你护了我整整10年，是你教我习字，教我诗书，教我仁德。 京城谁不知道我是殿下一手带大的？那时候，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太子府？殿下那时也才十几岁，却顶着重压将我护下，没有殿下哪有今日的温硕？我怎会怨你？好，景琰，你长大了，也该把你还给紫园了。快去郡县城吧。我不走。 和殿下一起留守青南城，景琰，紫园独自一人扛着帝家的冤屈走了太久，你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这次该你去陪着他了。我护你，不仅因为你是帝家的子孙，我更是要护住天下宁和。景琰，日后做一个治世良臣，不要负我所望。

0: 你还活着，我还活着，子渊。
1: 就连生死都瞒着我，你知不知道你骗了我多少眼泪？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告诉你，都是我的错。不过这一次，得多谢韩烨，我的命是他保住的。
0: 韩烨，居然是他！
1: 可是他为何不告诉我？当时你一心想护着我，但众怒难平，他不敢冒险对你全盘托出。 只有你越恨他，这场戏才越逼真。
0: 真不愧是我们的太子殿下，算无一策。

姐，你就当我是易家人，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你弟弟的事吗？如果金安还活着的话，应该也和你一般大了。你也是我的亲弟弟，诸位，这是我的亲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大家可千万不要糊弄啊！在京城，我曾无数次路过金安侯府，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旁人对帝家的议论、唏嘘和感慨。 那些事太久远了，何况我一个人在靖南，扛着8万人的冤屈，孤孤单单，一路坎坷走到现在。我想问问。

0: 和硕，韩燕呢？殿下的投崖前一身中数箭，有一箭直入心脉，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所以跳下悬崖，不让自己的尸骨落在北齐人的手里，折了我大晋的颜面。殿下的。
1: 没了，身中数箭，直入心脉。

0: 爹死了，不可能！他答应过我要给殿下一个清白，那我护主的山河、护主的子民，他若是死了，谁来看啊？不可能！
1: 姐，
0: 大人，我家殿下用自己的性命换了您的，他能做的，真的都已经做了，他只是希望你能活下去。
1: 我弟子也不需要谁来护着，
2: 我倒是要去问问他，我弟家那么多人枉死，陪他去祭奕人，如何能还得清？
1: 大人，姐，大人，姐，
0: 放开我！
1: 姐，
0: 放开我！
1: 姐，我是帝君言。
0: 姐，
1: 我是帝君言。 我是你亲弟弟，帝静言。
0: 子言，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直都与温硕投缘吗？他也很喜欢你，
1: 你大可把他当做你的亲弟弟。
0: 姐，你不要再离开我了。你是，静言。
1: 殿下让我给你带句话，他毕生心愿，便是大晋长女，百姓和乐，他以山河相托，海晏河清之气，翘首以盼，千里同风之盛世，请你带他一见。
0: 阿爷。

0: 你怎么来了？姐姐她怎么样了？
1: 小姐把自己关在军帐内，谁都不见。
0: 姐姐她这般伤心，
1: 小姐不会让自己沉溺于悲伤的，只是不知道需要多久。
0: 我知道你也很难过，但是也不能不吃东西啊。你多少吃点，好不好？谢谢你，袁姐。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便吃。
1: 元谦，我总是在想，德清南山上，如果掉下去的是我，而不是太子殿下就好了。姐姐和殿下努力办事，他们的结局不该是这样。文叔，没事。
0: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殿下已经不在了，那我更应该要好好保护姐姐。
1: 太子殿下，如果见到你今日这般模样，应该会很欣慰的。
0: 我现在只想努力成长，尽快的成长。即使我不能成为像太子殿下那样的人。 我至少可以成为他口中那个如硕朗晨星一般的人。

0: 那年，我在苍山之上说过的话不曾更改。若你愿意，
1: 我不愿。
0: 等靖南的场次划开了，你会写信告诉我吗？
1: 不会。殿下说过不会为紫渊伤神，紫渊亦是，惜别无疑。在战争结束之前，各尽职责。
0: 不必再讲了。

0: 姐，是我。进来吧。姐，你还好吧？
1: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明明知道我还问，少爷也救了你。当年，殿下悄悄把我带进太子府，是他一手把我养大。
0: 你养得很好很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在不久之前，
1: 帝下为了我的安全，让我跟随你去军县城。我不愿意，他才跟我说的。原来在跟我告别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要去赴死的准备，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
0: 姐。

0: 你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还得照顾你。姐，姐，你先出去，我没事。
1: 姐，
0: 你让我静一会儿。

话说太子坠崖，此后不知所踪，漠北逃亡，麾下群寇无首。弟子元殉国家之急，长驱直入，打得北秦节节败退，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说来喟叹，为守护着3000里地山河，帝韩二人并肩征战。现如今，太子已死破局，弟子元惨胜归京，这10余载的恩怨，是否还有化解的机缘呢？

0: 陛下，陛下，怎么样？可有太子的消息？
1: 回禀陛下，靖南山下数百里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殿下。
0: 无妨。 接着找，
1: 是。

0: 殿下数不释卷，这一屋子的书他都看过。殿下不光自己进度不出，还日夜看顾我的功课，望我能做个知识良臣。
1: 他为了整个大姐可以舍弃自己，这人世间再没有比他更好的出去了。
0: 殿下对弟子原执念半生，可他从始至终

10年前，殿下闲来无事，便会描摹弟子园的模样，却总画不出。直到姐姐出现。殿下曾和我说过，让他心动的，从始至终不是想象中的弟子园，而是现实里的任安。

你多少喝一点，小姐，你喝一口。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

0: 一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于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于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于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

0: 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啊、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
4: 妈妈
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7: 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是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云峥， 连家长都来见过了啊！
1: 是是是，哎呀，这小顾啊，真是个好孩子，对维安呐又体贴又照顾，哎，对我呀也特别细心。哎呦，要不说呢，还是您教导有方啊！
0: 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
1: 哎呦，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儿。
0: 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就不该干涉了吧？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
2: 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您应该知道吧？
0: 那可是家族遗传病，后代有50%的概率会遗传致病基因。
1: 你别说了，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
0: 您知道就好了，那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别人的累赘，还坐视不理吧？哎呀，
1: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能说出来的话。你回去搞搞清楚啊，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
0: 云峥为了你的女儿，把她的课题研究方向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她原本在交织流的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 他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1: 我不知道什么流不流的啊，我只知道小顾他很聪明，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也是高材生，只要他们两个勤勤恳恳、全力以赴，这什么舞蹈症的药肯定能研究出来，明年就能研究出来，后年就能上市了。
0: 您还真是无知无畏啊，那要是真那么容易，张和医院的温教授就不会遗憾地退休。舞蹈症。
1: 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实验室都铩羽而归，
0: 他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耗尽一生的精力，都找不到对治的方法。
1: 我不懂研究，可是我懂爱，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倒是你呢，啊，我真好奇，你到底是姓杜啊，还是姓顾啊？小顾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呀？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你到我家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云峥他知道吗？
0: 孩子们一时兴起，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
1: 但是做父母的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我绝对不允许他们两个交往。如果你还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我希望你能好好劝劝你的女儿，知难而退。你反对，要反对还轮不到你，要反对也是我反对。云峥他有你这样一位父亲，说不定啊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呢。要说不同意啊，应该我不同意才对。
0: 你不同意最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1: 真是倒霉，家里怎么就进了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哎呀，我得让他扫地出门。
0: 干什么？
1: 扫，我扫，扫不干净，扫。
0: 真是不干净。

0: 怎么啦，兰姐？叫你也不理我。你跟小顾分手吧。你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早上还让我们停止冷战呢。怎么了？
1: 今天小顾他爸来了，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我管他是什么医院院长呢，我就拿扫帚给他骂出去了。
0: 哪个医院的院长？你知道吗？
1: 华仁医院的呀。

0: 呀，叫什么松？永松？
1: 杜永松。
0: 啊，对对对，
1: 杜院长是他爸爸。
2: 喂，这么晚了，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杜院长是你爸爸？
2: 韦安，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我只是觉得，跟你谈恋爱的人是我，这跟我爸没有关系。
1: 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了我们家，跟我妈说是我高攀了你。
2: 什么？他跑去你家做什么呀？杜永松，他只是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我跟谁谈恋爱，他根本就管不着。
1: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改课题也是，你爸爸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我不知道。还是说，你会觉得我接受不了你的家庭？
2: 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因为我们家的那些琐事而烦恼。维安，你就专专心心地搞你的科研，咱俩就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这样不好吗？
1: 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我们家，而且我妈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2: 对不起，维安，是我不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我八岁那年，我妈妈去世了，杜永松再婚，杜云成和他妈住到了我家来，我就搬出去和爷爷住在了一起。原来我以为我妈和我爸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才离的婚。直到我发现了我妈遗物里那张照片。
1: 什么照片？
2: 照片里是杜永松、杜云成还有他妈。原来早在我妈去世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我妈离世的时候，都一直把那张照片带在身上。我想她应该是知道了杜永松的婚外情，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

0: 薇安，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高攀了另一个，那就是我高攀了你。我除了爷爷，没有其他亲密的家人。我甚至在遇到你之前，我都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是我不对。可是苏维安，我既然认定了是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0: 你放心，你妈妈那边，我会想办法。

0: 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她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我就用真心和行动去打动她。

0: 苏啊，薇安的事儿，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可是怎么可能呢？薇安是我女儿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个时候，你刚走没多久，那天，薇安问了一大堆问题。
1: 当时就觉得奇怪，我问他，他什么都不说，就是背地里啊，背着我，某些小动作。妈，你俩盛这儿。
2: 妈，进我房间怎么不敲门啊？
1: 我在我自己家敲什么门呢？我还要学习。
2: 先出去吧。好啊，别太晚了。
3: 这个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发病没有？没有。
1: 那医生，这个病有药可治吗？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无药可治。 笑，不哭啊！来，走。是绝症吧？我那儿子呀，也是脑膜癌晚期了。医生说，也最多不过半年时间了。我们做家属的，一定要稳住情绪，绝不能倒在他们前面。心里再苦啊，也得要笑，笑不出来啊。 就咳叽咳叽自己，哪怕是这心上啊，像插了把刀子，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不单要笑，而且要笑出声来，这样啊，他们才不会感到绝望等死。哪怕是有6分的高兴，也要表现出12分的开心，是吧？
0: 袁突然发病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给薇安打电话，我让她回来，可是我打完电话，我就后悔。你说她回来干什么呀？眼睁睁的看自己将来会病成什么样子吗？

0: 他那个朋友温然非得让他做那个基因检测，我当时也不想让他做，可是他说可能检测的结果会不准。
1: 阿姨，我们华润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权威的，
0: 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你说是不是，阿姨？
2: 希望安第一次检测的结果是错的。

我再剪一次，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可是老天爷呀，就是不能给我这个惊喜呀！我这么好的孩子。

0: 安娜和江江，他们两个一人拿了一份结果。
1: 我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0: 我有报告为证。我当时就明白，安娜不想告诉我，还想继续瞒着我。 不想让我知道啊！妈就不知道。虽然妈不是什么好演员，但是只要安安要演下去，她不叫停。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叫停。老苏啊，前两天。 杜永松到家里来了，他告诉我魏安得舞蹈症的事，还说了一堆不着四六的话，把我气的呀！你说他为什么要拆穿这一切呀？ 我还能不能陪着薇安接着演下去？

你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妈妈知道，你不想告诉我，是不想看到我这样以泪洗面。我不告诉你，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咱们俩这样哭哭啼啼的。其实我们俩都想多了，你看我们不是挺好的吗？是吧？我们每天也没哭啊。你现在全力以赴在研究那个植物导病的药，我呢都成广场舞皇后了。我们是不是很棒？没有被这个病吓倒，对吧？ 丫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跟妈妈分享过心跳的人就是你。那个时候啊，你就在妈妈肚子里，我那个感觉又神奇又甜蜜，所以从那个开始，妈妈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了，你别怕啊！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会陪在你身边，好不好？爸，你当我的乖乖女，我做你的傻妈，我们两个好。

0: 你为什么去找苏维安的妈妈？你为什么跟她说那些话？
1: 现在值得着急啊！我只是就是。

0: 论事说了些我该说的话。
1: 你凭什么干预我的感情？你凭什么跑到别人家里去大放厥词？
0: 就凭我是你爸爸，就凭我对你好，我能容忍这个有基因缺陷的人把你后半生给毁了？
1: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我爸？要不是因为你，我妈她会一个人在拉卡亚回不来，她会一个人在国外不明不白的这样死掉吗？
0: 你说的是什么胡话？
1: 你自己好好看一看。这是妈妈出事当天在她兜里发现的。什么重组家庭的崔阿姨，她杜云成分明就是你的亲儿子。你在认识我妈之前早就跟崔杰在一起了，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妈结婚？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我妈她至于精神恍惚在施工现场发生意外吗？你还说不是你害了他？
0: 行，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我妈去世的时候，连她的遗物都没有人去认领。她的同事不知道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都联系不上。可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她在拉卡亚不要我了，他不爱我了，你怎么好意思？我童年受到的这些欺骗，这些伤害，你怎么弥补？你算得清吗？你自己的感情、家庭一塌糊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另一半指手画脚？我跟谁谈恋爱，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苏维安他有没有基因缺陷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情，你根本就不配。
0: 云成，你听爸爸说，我过去确实做错过事情，但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
1: 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是我爸，我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父子之情。杜院长，你也不用再拿长课题的事情来威胁我，不管你盖不盖章，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医院、其他实验室支持我的研究。我请你不要再去骚扰苏维安和他的家人，我自己的事情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插手了。

0: 老杜，你吃饭了吗？我打包了西班牙海鲜饭，要不要我给你热一下？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 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

0: 这不是咱们一家三口照的相片吗？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是你把照片寄给吴星辰的吗？
1: 是我，怎么了？他当初在拉卡亚援建，我回来跟你离婚。云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有父亲，我不能坐视不理。你知不知道，他死的时候兜里揣的就是这张照片。他很可能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才出的意外。 是你把他给害死了，
0: 我害死的。

0: 我让你等我，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照片借给他？
1: 等了一年又一年，我一等就等了七年。顾星辰在外面远见，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他还霸占着你，霸占着这个家，跟我的云城的，我的云城就因为没有父亲，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凭什么？他才是杜家的长子长孙。
0: 够了！
1: 我没有说。老爷子从来不拿正眼看云城，你以为他是因为我二婚带进来的孩子吗？云城的眉眼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世人都说跟你长得像。老爷子他不傻也不瞎，你们瞧不上云城，就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如顾星辰，我的学历不如他高，我的家世没有顾星辰好，配做你们家的媳妇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爷子不让我去老城，还说我势利，其实他才是一等一的势利眼。

0: 你爸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看不起你。我知道，小顾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可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爸爸，你要是嫁过去，肯定得受苦的。
1: 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
0: 我不管你结不结婚，反正对方不能是顾云峥。
2: 手冰凉，
3: 好，出去啊！
4: 老张，
2: 张叔，
4: 哎，
2: 阿姨，来，我来接维安上班，你们是去买菜是吧？
4: 维安啊，你那个工作呢？那地方要是不通地铁啊，你就别去了。要是非得去，就早点出来，勤快点，听见没有？
1: 好，那我先去上班了。
2: 这物业怎么回事？什么人都往里放。
3: 不是阿姨。

0: 兰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她不是生你气，她是生你爸爸的气。你爸跑到我们家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还有关于我病的。
1: 对不起，薇安，兰姐她一定很伤心。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
0: 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
1: 我一直以为是兰姐心大，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兰姐她真的很爱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
0: 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1: 那不行，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存在感。
2: 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会像他一样，真视他的掌上明珠。
3: 来了来了，
2: 阿姨早上好，
3: 怎么又是你？
2: 我给您买了早餐。阿姨，这个鱼好吃，好吃。 阿姨，您别动。

0: 阿姨，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啊！你死心吧。不是，阿姨，您这么说的话，那就表示还是我做的不够多。这样，您不用管我，总之呢，您去哪儿，我都陪着您，好吧？
1: 小顾，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也真挑不出来你有什么毛病。
0: 不是。
1: 你爸爸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家韦安的，你知不知道？韦安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轻贱他的。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白花心思。
0: 阿姨。

0: 桂香，嗯，闭门羹好吃吗？好吃好吃，这两天吃了不少呢。你不是一直惜时如金吗？怎么在兰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啊？
1: 我得讨好丈母娘呀，这样才能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生活中温柔体贴，还可以每天为我工作12个小时以上。 我是不是赚了？
0: 老奸巨猾。
1: 什么？老？
0: 难道不是吗？你比我大6岁呢。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奸巨猾。

0: 你还老吗？老。苏阳，你别跑。
1: 女朋友也太累了，上班脑力透支，下班体力透支。那这样吧，这周末我带你去自驾游，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怎么样？但是这周末我们得去看姑姑。
0: 姑姑她怎么了嘛？
1: 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我们不在的时候，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 我们要是去了，他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
0: 没关系，我来想办法，放心吧。

0: 阿姨，你来干嘛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
1: 他是来帮忙的。
0: 帮什么忙啊？
1: 苏阿姨，你看，今天这天气还不错啊。咱楼上这小院啊，花都开了，带您过来看看。您啊，不能每天都待在房间里，得出来看看，晒晒太阳。你看，那边的花，多漂亮啊！

0: 回去吧，苏老师。苏老师，我们都很想您。苏老师，
1: 我也很想你。
2: 妈，
1: 是顾云峥联络了姑姑之前乐团的同事，想让他们来陪陪姑姑。
0: 小顾，
2: 你帮忙的，您尽管吩咐。

0: 小老板，恭喜你啊，得偿所愿。现在恭喜还太早，这才刚刚开始呢。小老板，我听说咱们医院批的经费很少，没有热门科研领域那么多。 华西区罕见病科技公益计划
1: ，A 光科研基金。

0: 哎，素媛，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这手套消毒一次还能继续用呢，现在我们经费紧张，能省则省。不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连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
1: 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以前研究交滞留的时候，大手大脚惯了吧？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舞蹈镇的科研基金，用的可都是交滞留的老本呢。
0: 这种日子还不知道要过多久。确实，以前做科研的时候，也没吃过什么苦。好了，现在不是你秀优越感的时候。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
1: 那就先刷我的卡吧。
0: 自费搞科研呢？你难道不知道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卡里有再多钱，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
1: 我知道，我是说。 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刷我的卡。
0: 微光科研基金？
1: 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创始人曹勇是一名渐冻症患者，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副总裁。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素媛，那这次就由你来负责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
0: 我？
1: 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不用太有压力。
2: 靠你了，伟安。
3: 但是我，
2: 林畅。

0: 凌晨，你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我好想你啊！你到底去了哪里？公司最近怎么样？你不在，劫灰群龙无首。
1: 有几个董事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了迈腾，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杰辉。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挑手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
1: 是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
2: 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4: 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

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迈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防线。绍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门店，推出优惠折扣、线下体验等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深挖绍兴老字号商贸品牌价值，鼓励老字号创新推出年轻化产品，接力暑期客流，扩大线下门店销量。市商务局将持续跟踪老字号经营数据，完善长期扶持政策，传承发展本土商贸品牌。绍兴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试点机遇，推进汽车销售商圈提档升级，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配套服务，打通汽车消费上下游商贸链条。商务部门将引导车企开展惠民展销活动，联动商超文旅资源，打造汽车消费嘉年华，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推动大宗商贸消费回暖。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
1: 我们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2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0: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2: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柴之燕尊不同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3: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4: 祝柴之燕开业大吉！耶！
3: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1点2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先去看看吧。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嫌弃这间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
1: 我区举行第七期爱企服务日活动，直面企业诉求，优化创新生态；
0: 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聚力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全省单体最大蛋鸡养殖基地进入投产倒计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助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林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稳步推进特困老人集中供养，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

0: 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9月2号上午，我区举行第77爱企服务日活动，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与来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园区科研项目持续落地，入驻师生、科研人员数量稳步增加，但园区周边基础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在座谈会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虞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立军开门见山，反映了园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园区周边公交线路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满足师生日常通勤出行需求，主要进出路段缺少红绿灯、斑马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此外，周边餐饮资源匮乏，业态较为单一，也无法适配数百名师生多样化的就餐需要。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面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未来城发展办科技局主要负责人现场给予答复，详细介绍了整个区块交通布局、商业配套、项目建设等情况，并结合前期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情况，听取了企业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明确解决路径，细化具体举措。此外，活动现场还广泛收集了营商环境观察员关于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满意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为后续完善服务机制、精准惠企纾困提供参考。于丹认真听取企业的诉求，不时与大家亲切交流互动，现场会生创新生态优化的破题办法。他指出，曹侯江未来科创城是全区经济发展和科创赋能的主阵地之一，要始终坚持创新加，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准赛道研究保障各类要素，以高效的服务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要充分发挥校地研究院资源优势，聚焦122现代化产业发展，在平台共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上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落实上级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工作部署，总结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出席会议。会通报了全区社会工作整体开展情况。杭州湾总管办、市场监管局、百官街道、曹河街道、建设局五家单位依次做交流发言。各单位紧扣自身工作实际，分别围绕科创型中小企业党建、网约配送员温暖生态建设、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等主题分享实践经验。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各部门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树立协同联动理念，凝聚工作合力，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基层社区治理、社会组织规范管理、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等关键领域，做实做细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实践创新，把社会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夏夜逐绿荫，激情燃赛场。近日，绿荫逐梦，尽显风采。上虞区第二届村级社区男子足球超级联赛暨松下街道第三届万生化妆品包装散成杯足球联赛在松下街道龙氏足球场开幕，一场兼具运动活力与烟火气息的群众体育盛宴，点亮了渝城夏夜。
2: 本届赛事从8月29号持续至9月12号，汇聚全区各乡镇街道的行政村社区及企业共18支球队，近24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累计将开展66场精彩对决。参赛。

0: 选手均为业余足球爱好者，但大家怀揣纯粹的足球热爱，全力以赴征战绿茵赛场，展现基层体育的蓬勃生机。
1: 我们是融丰智能吕家埠村队，我们是有去年我们没有取得好成绩，今年我们卯足劲，由我们吕家埠村的一些热爱足球的一起组成，我们今年势必拿到8强。
0: 首场比赛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力拼抢，传球、突围、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不断。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之内热血角逐，赛场之外欢乐不停。赛事期间，伞下听风、跃动松下草坪音乐会同步上演，动感音乐与足球激情完美交融，让广大市民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夏夜休闲氛围，解锁运动与文艺双向美好的夜间生活。以球会友，聚力凝心，此次足球联赛不仅为基层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体育为纽带，拉近邻里乡情，凝聚基层活力。后续赛事的持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1号，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走进鸡舍，十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蛋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舍，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4: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青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青美饲料生产基地、青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3: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鸡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中全部满产。项目打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青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0: 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与智能化青年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青美商务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1: 下一步，良浦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青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新学期伊始，石晓教育集团康居路校区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新生第一课。学校将长征精神传承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设置长征传承打卡点，展示学长亲手制作的先进武器模型，讲述长征故事，让刚入学的新生在视觉与听觉的震撼中，既感受到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大，又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0: 走进石晓教育集团康居路校区，最吸引人目光的是一排由高年级学长亲手制作的军事武器模型。从精致的战机到威严的导弹，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国重器，如今摆在了孩子们的眼前。而打卡点旁身着灰色红军服的高年级哥哥姐姐们，一边指着先进的武器模型，一边讲述着背后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故事。
3: 我做的就是后面这里展示的东风五 C 洲际导弹，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新来的这些同学们、弟弟妹妹们更加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国防力量。
4: 我们会用这样子先进的武器来让学弟学妹们观看，让他们以后争取坐上这样的先进的武器来给我们的中华民族贡献上力量。
0: 从雪山草地的艰辛到东风导弹的威武，强烈的时空对比让新生们听得入了神。这不仅仅是武器的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5: 我们让高年级的一些哥哥姐姐们身着这个红军的衣服，在这个一边给他们讲解的过程当中，一边也给他们讲述红军的一些故事，长征的一些故事，从而让新生能够从中能够提取到一些长征的一些精神，能够让他们在学习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坚持不放弃。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6: 初秋已至，上虞街头被绚烂秋色悄悄点亮，城区多条道路的栾树进入花果盛放期，金黄花簇，灯笼状的红色果荚缀满枝头，铺展开属于虞城的初秋画卷。
7: 栾树最为特别的便是一树三色，花果共生的景观，花期与挂果期时序重叠，造就独特景致。行走在五星东路、鸿雁路、博学路等路段，高大栾树整齐挺立，细碎金黄小花簇拥枝头，秋风拂过，花瓣纷纷飘落，洒落一地浪漫黄金雨，橙红色灯笼般的硕果挂满枝梢，翠绿树叶，明黄繁花，艳红果荚交织错落，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秋日大片。栾树又叫灯笼树，夏末秋初开花，开花结出红色硕果，花果同枝的美景可延续数月。作为上虞常用行道绿化树种，分布较广，夏日枝叶浓密，遮阴纳凉，入秋繁花挂果，为城市增添缤纷色彩。秋高气爽，无需远行，市民朋友不妨放慢脚步，漫步街头，邂逅栾树，收下这份初秋限定美好。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依旧是雨水来刷存在感的一天，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大。近期雨水比较多，持续的降雨让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警惕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安全第一。不过这雨一下，热感倒是退了不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27度，预计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在30度附近徘徊。不过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会有一些闷。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2度。桃花源阵雨26到32度。富之山阵雨26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6到32度。东山湖阵雨26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32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6到32度。凤鸣山阵雨26到32度。裘皮城阵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

0: 爸爸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 喂，
2: 还跑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0: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0: 爸，
3: 来。

0: 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杰辉。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1: 谢谢你。前一阵子，你突然失踪，叔叔阿姨都不知道你的下落，他们应该也很担心你。你回去看过他们了吗？
0: 那个家不需要我，你别跟任何人说关于我的消息。
2: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什么我都愿意做。
3: 基金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让我去提拔？应该要找一个更有把握的人去。因为你爱钱啊！你为了钱可以奋不顾身，有你这股冲劲儿。 我想我们一定可以顺利的拿下微光科研基金。所以
2: 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开玩笑。
3: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苏维安。你呢，也是做实验的人，将来发表论文，你也是第一作者，只是一个15分钟的会议报告而已。你难道还想让我这个通讯作者亲自上来？
2: 那方明凡也可以，为什么不让方明凡去？
3: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啊？
2: 申请基金那么难的事情，我怕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到时候申请失败了，我会很内疚的。
3: 苏同学，你在天堂乐队里打的到底是什么鼓啊？退堂鼓啊？
2: 哎呀，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了。
3: 你自己想想看啊，我和方明凡平时手术排得满，我每周还要去学校上2节课。 咱们组最闲的人就是你，所以提报项目的任务非你莫属。
2: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比赛？
3: 我会帮你制定一个详细的培训计划，到时候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0: 不好，重做。我都修了三稿了，这又有什么问题啊？
1: 背景介绍太浅，实验结果、图片和文字比例失调，讨论的部分缺乏重点，听的人稍微一走神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听众的。
0: 苏维安，你让我看你的方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希望我说你做的不好。
1: 我没日没夜做了这么久，总是否定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真生气了？
1: 嗯，哄也哄不好。
0: 啊，维安，我没有跟你说鼓励的话。那是因为我以为你知道，咱俩之间不需要说那些客套的话。
1: 我跟你说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很熟了。
1: 再去改一个。
2: 把我刚刚说的都改喽。
3: 通过调节纹状体突触功能，以减少亨廷顿舞蹈症的运动障碍和纹状体萎缩，针对 HD 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缺乏而进行直接或间接补充资料等等。
1: 好了，我的提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聆听。
0: 苏维安，到时候坐在台下的很多都是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很久的专家。你认为你刚刚说的这些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你呢？你自己的见解在什么地方？
1: 提报时间只有15分钟，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了。
4: 我觉得挺好的了，文安，你第一次提报就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比我第一次好多了。如果再努努力，肯定。
0: 回去重新准备。你既然都已经站在了发言的位置，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见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但是每一句好像都在说：“哦，我是个新人，我了解的不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别去丢这个脸。
1: 知道了，我会继续补充材料的。

0: 好了，韦安，去洗澡睡觉吧。不去。怎么了？我要发愤图强，省得你在别人面前老是数落我。我对你严格要求，那是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成绩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1: 但是你老是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会显得我很废。
0: 不会的，我们科室的人都知道。
1: 但凡我会提出问题的，那都是我认为到了及格线的，否则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直接退回。所以我现在一直徘徊在及格线。你的及格线要高一点。
0: 所以我爱训就比别人多一点。
1: 好啦，你现在呢，不适合再看电脑了。
0: 过度疲劳对你不好，快去洗澡睡觉吧。嗯，行，方案还没背熟呢，要睡你自己睡。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徒，全怪在我头上。
1: 你刚刚说什么？我一个人睡。

是不是高徒我不知道，但一定是爱徒。好了，韦安，明天呢，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训练。现在呢？

0: 世界公开演讲锦标赛冠军的获胜秘诀呢，就是练习指导完美。苏安同学，咱们开始练习吧，做好笔记哦。
1: 基因疗法可以彻底治疗单基因造成的遗传病，或通过调节运转失常基因治疗。停，你不能像台机器一样直接把
0: PPT 给背出来，你要加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见解，声情并茂、有激情的讲述。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智力
1: DNA 反应广核苷酸、小干扰 RNA 脂质复合体、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都被列为基因治疗药物。停。
2: 肢体语言太多，这样只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外泌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的功能集中在外泌体控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积累以及portal opacities
1: 也有显著性效果。停，英文如果说不利索的话，就直接说中文。
3: 停停停！我累了。好，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干嘛好端端的带我来商场啊？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背几个单词呢。
0: 参加这种大型会议也是需要穿正装的，你有正装吗？你的着装代表着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形象，可不能马虎。

0: 这个不错，就这个吧。这确实不错啊。你到时候是站在那个演讲台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腿。
1: 看不到腿不是正好吗？我觉得太短了吧，这个。人家本来就是短裤，能不短吗？就这个了。
0: 好吧，就这个了。伟安，将来我们结婚，一定要选长款的婚纱。
2: 谁要跟你这个大魔头结婚？我又不是受虐狂。
0: 回家之后，大魔头心甘情愿给你打工。
1: 怎么，苏维安？当初你哭着求着要做我女朋友，不就是为了要嫁给我吗？嗯，算了吧，我可不希望你中年丧偶。
0: 苏维安，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吗？我对你很有信心，你这么优秀，不管几岁，都会非常有市场的。
3: 这个小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我说的是，我们可以早日研发出新药。

嘿，这小广告哪儿都塞。

0: 舞蹈症康复交流会。
1: 我们心系你我，传递温暖。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交流会，请这位朋友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2: 我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哑铃，帮她锻炼肌肉。有一天，她乱挥，把家里电视都砸了。我跟她说没事儿，砸了再买。我爸爸说，买了也会砸。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看过电视了。
3: 最近我爱人啊，吞咽开始变得困难。有一天，他吃桃子突然给噎着了，把我给吓的。现在我们家吃饭啊，我都单独给他做成流食，什么粥啊、菜啊、肉啊，都打成糊糊才能吃。
1: 我们舞蹈症患者离不开家属悉心的照顾，让我们给他们二位鼓鼓掌。那么下一位，谁还愿意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我看你来过好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听你发过言。
4: 我的女朋友被查出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
5: 不过她现在还没有发病，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照顾她的心得。
1: 我很好奇，你女朋友还没有发病，你怎么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呢？
4: 我女朋友，她是父系三代患者，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病，但是我非常的爱她，我希望自己可以陪着她一直走下去。
5: 而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你们自己的经验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宝贵。那我来这里其实就是想先提前学习一下，为将来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困难提前做个准备。我自己是一名医生，目前刚刚开始研究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药，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研究出来最终的治愈方法，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一直努力下去。
1: 让我们给他鼓掌。

0: 这个是你塞的呀？你就是为了让我听到这些是吗？
1: 阿姨，我知道。您现在一定还在生我的气。但是刚刚我说的所有话，每一句都是真心的。我就是希望您可以放心的把维安交给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照顾他。
0: 你真的有信心能照顾好他吗？
1: 我有。维安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或许我比您更加的清楚。照顾维安这件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加的合适了。之前让您和

我知道我的错，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我也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我的委屈，

0: 里边请。
1: 妈，
0: 哎。你怎么来了？你带我妈去哪了？
2: 秘密。
0: 秘密，快坐，吃点水果。
2: 好嘞，阿姨。哎。
0: 去哪儿了？跟你说了吗？秘密。不是妈，你怎么又变脸了？你这节奏都快跟不上了，不生人气了？哎呀，我看，小姑对你挺上心的，把你交给她，总比交给别人放心吧？啊。这顾医生啊，哪儿都好，就是眼神不好，非得跟你女儿死磕到底。哼，我女儿人美心善，还努力，她要是打算跟我女儿死磕，那就证明他眼光好，是吧？真不生气了？哎呀，好了好了，人家自己在那坐着，给人倒点水。

0: 伟安，不要紧张，我相信你可以的。咱们准备的这么充分，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但是我运气一向不好。你的运气是挺不好的，一共八个队伍，抽签抽到我们最后一个奖。那怎么办？你放心，对于能力不足的人来说，排在前面确实是有优势，但是你在最后一个。
1: 如果你和他们的对比够明显，就更容易胜出。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走吧。希望随着科学研究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干细胞能够真正的广泛应用于临床，
0: 放轻松，
1: 为PD患者解除病痛。我的汇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4: 下面有请第七组，杰辉医药成功实验室市场部经理温冉。
5: 杰辉，他怎么也来参赛了？
6: 杰辉居然能看得上这么小的奖金，真是冤家路窄。大家好。 我是杰辉医药公司的市场经理温冉，下面由我来讲述一下这次的课题：如何靶向清除 HCT 蛋白，用以治愈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和我们太像了吧？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由 HCT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体现于全身肌肉不自主的抽搐。研究发现，患者神经细胞内 HCT 蛋白结构异常，在细胞内过度聚集，无法被清除，干扰突出小泡的运输，抑制神经递质释放。
4: 杰辉没有。哎，你们看，杰辉的专家团队里写着研发部主任贺晓光，他什么时候投奔了杰辉啊？

0: 谢谢各位评委的聆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1: 贺医生从华人离开，还能带走这么重要的资料，不得不说我很佩服。
2: 说吧，想要什么？
3: 我要求全面负责杰飞的药物研发管线，外加一个独立实验室。
1: 还有吗？
3: 年薪是华人的三倍。
1: 成交。
4: 文冉自从离开华人，学术水平进步这么大，
5: 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水平，他背后一定有军师。
6: 那现在怎么办？
5: 别紧张，就按照我们准备的方案来，相信自己。
7: 下面有请最后一组来自华人医院的课题组，演讲人苏维安。
4: 加油！加油！
8: 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我要汇报的课题是 HTT 蛋白抗体清除体系研究。
4: 这刚刚好像说过。什么呀？这不是跟杰辉的课题一样吗？
9: 对呀，
4: 一样的。他还能研究出什么花？
10: 明成，还是你想的周到，提前公关了组委会负责抽签的人，让苏维埃排在我们后面，效果大打折扣。
8: 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所决定的。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错误折叠的蛋白容易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蛋白沉淀。
11: 你倒是讲点新鲜的吧，都听过了。
12: 这边不错，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鼓励。
6: 真的？
12: 嗯。
6: 那要是打分的话，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
12: 怎么低也得有一个七八分吧。
6: 才七八分啊？
12: 嗯。
6: 这么低。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

0: 永远都要有 Plan B。
1: 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其实我只有本科学历。
2: 本科啥呀？昨天又想搞什么鬼啊？
1: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携带者。
3: 瞎了吧？苏维恩，这可是自杀式发言。
1: 3年前，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得知结果那一刻，我非常绝望。这对当时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舞蹈症一旦发病，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人生方向，很迷茫，一心只想逃避。后来我去了国外，我拼命赚钱，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
4: 亏得自己还好意思说。
1: 但是很遗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那3年。提取细胞蛋白1小时，转膜封闭2小时，结合抑抗需要12小时，一天为什么只有24小时？我经常拷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地奔跑。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药物的人。尽管前面的路很难，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找到那一束微光。谢谢大家。

0: 下面有请微光基金董事为我们公布结果，有请。
1: 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此次获得我们微光科研基金的是华人医院亨廷顿舞蹈正课题。
2: 我们做到了，
3: 糟了，我们有钱了。

0: 凭什么又是苏维安赢？难道麦谭就应该获胜吗？我不服。
1: 结婚本来就不缺这笔资金。
2: 那为什么我们来参加？
3: 为了告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回来了。
4: 小姑娘，你很勇敢，也很真诚。我见过许多课题组能坚持到最后并且成功的，都如你一样，有一个孤勇的性格。我很看好你们的项目，希望你们日后好好努力，早日取得突破。谢谢。
5: 我们做到了，
1: 对啊，伟安，我们做到了。伟安，接下来你得细化方案，你也是。

0: 伟安，刚才的演讲很精彩，赢得基金实至名归。这微光基金的组委会也太随便了吧！这卖惨也能赢得了比赛啊？
1: 卖惨？还有人比我更惨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小学窃取成果。
2: 你是想说我没有抄袭了你们的课题吗？
1: 抄袭也是需要技术的，就你们刚刚那个 PPT。
2: 完全是直接的复制粘贴，没有证据，不要凭空污蔑。撞了课题只能说明亨廷顿舞蹈症的主流研究方向就那么几种。
1: 好呀，那今后的研究大家各凭本事吧。
3: 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杰辉可不会原地踏步的等你们。
1: 好，袁。

0: 呀，这哪来的煤标仪啊？跟隔壁组借的。
1: 那我们自己那台呢？
0: 坏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
1: 坏了？
0: 对啊。
1: 那你拿给我，我来修。
0: 动物实验室器还没准备好呢，别浪费时间在维修上。
1: 那就再买一台吧，不能总用别人的呀。这煤标仪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
0: 煤标仪一台1-2万呢。

0: 我们哪儿买得起啊？而且我们申请到的微光科研基金已经在分子阶段用的差不多了，动物实验还需要更多的钱。
1: 有事儿，这里是锦业辉，不是华人医院。我请你来，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哎呀，这个理解您的心情啊，非常着急。但说实话，比你还急啊。但是实验阶段，这好东西是不可控的。
2: 什么叫不可控？我给你花了那么多的投资，帮你请了那么多国外的专家，全打水漂了。
3: 雾云针跟苏维埃什么都没有，都能筛选出有效的化合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是自动停的，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

0: 节水宣传活动，是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以球会友，乐享晚年。百官丰收杯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火热开赛。古街里的庙咖，一杯咖啡连接传统与新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近年来，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效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护照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助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秦胜、石玉成报道。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3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

0: 北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2: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

0: 因为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聚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1: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阿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2: 聚成智能产品不再是整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处理，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1: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今天上午，百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上午8点10分，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开启。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滴答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其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兜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托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3: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10个年头了，因为这个活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的那个精神面貌啊都提升了。因为你在家里不动要生病的，这样出来我从来不生病，觉得这个活动太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是一年一次，希望呢以后每年啦最好是2-3次给我搞一下。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1: 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4: 我们主要考虑到老年人呢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0: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十支代表队获优胜奖，其余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
1: 我们百官街道呢，对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呢，向来是十分支持的。无论是以前的全民运动会，还是呢我们平时体协老年体协组织的活动，我们百官街道呢都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呢，在利用这个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百官街道呢还会推开呢市里农民运动会的活动。那么也欢迎广大的老年朋友呢踊跃报名，积极参加。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长报道。在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街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2: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娥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
3: 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2: 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3: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外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防线。绍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门店，推出优惠折扣、线下体验等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深挖绍兴老字号商贸品牌价值，鼓励老字号创新推出年轻化产品，借力暑期客流，扩大线下门店销量。市商务局将持续跟踪老字号经营数据，完善长期

扶持政策，传承发展本土商贸品牌。绍兴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试点机遇，推进汽车销售商圈提档升级，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配套服务，打通汽车消费上下游商贸链条。商务部门将引导车企开展惠民展销活动，联动商超文旅资源，打造汽车消费嘉年华，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推动大宗商贸消费回暖。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
4: 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5: 把面熟悉方式去吃，把面熟悉开始在小三位的我熟悉小三吧。
1: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副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副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5: 本来门口在做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头去看看，做了刚好大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6: 这儿我每天来的。
7: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6: 没，不会。这里跟他亚芬打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哟，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1: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

0: 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八月的一个下午，德聚苑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八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1: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的话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2: 要读过，要都要珍惜时间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哦！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丙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丙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3: 我屋也很好，剪也有别人不能够。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大一的剪头发的人很多的。
4: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5: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聚苑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
0: 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的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
6: 刚刚皮包进
1: 了。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2户老人家中，一进门。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监管局、百官街道、漕河街道、建设局五家单位依次做交流发言，各单位紧扣自身工作实际，分别围绕科创型中小企业党建、网约配送员温暖生态建设、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创新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树立协同联动理念、凝聚工作合力、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
1: 赛事期间，伞下听风、跃动松下草坪音乐会同步上演，动感音乐与足球激情完美交融，让广大市民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夏夜休闲氛围，解锁运动与文艺双向美好的夜间生活。以球会友，聚力凝心，此次足球联赛不仅为基层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体育为纽带，拉近邻里乡情，凝聚基层活力。后续赛事的持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1号，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
3: 工的未来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以球会友，乐享晚年。百官丰收杯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火热开赛。古街里的庙咖，一杯咖啡连接传统与新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近年来，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效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护照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助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